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2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一架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飞往以色列的客机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日表示，该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洗脑。9月30日，一架由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公司运营的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途中发出紧急信号后，在沙特的一个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有意见认为该机副驾驶在驾驶舱刺伤了机长，并试图让客机坠毁。10月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表示，副驾驶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副驾驶被控制后向乘务员大喊：“杀了我！”很明显，他打算自杀。曾有报道称，飞机紧急降落后，副驾驶被沙特当局拘押并接受调查，但沙特当局1日宣布已开始将副驾驶移交给阿联酋。阿联酋国营媒体报道称，当局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等将成为关注焦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日在首都莫斯科出席了一场与专家共同讨论国际形势的活动。就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结束之后的日俄关系，普京表示预计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并敦促日本向俄方靠拢。活动上，普京在回答世川和平财团高级研究员、日俄关系专家盼算泰助的提问时说，就俄罗斯如何看待克服当前困难局面后的日俄关系，我认为两国将成为友好邻邦，互利共赢。在某些领域，我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在此之上，普京说，我希望在日方政治领导层中为两国利益而合作的姿态能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日俄关系，今年8月普京首次访问日本北方领土泽桌岛，日本对此提出抗议，而俄罗斯则予以反弹，双方针锋相对。不过，此次普京表明了着眼于对乌军事行动结束后，从长远角度重视与日本的关系的姿态。
0: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9月30日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于10月1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双方就防卫合作和安全保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后，小野寺向记者透露，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使用配备有喷气式发动机的军用无人机发动袭击的事件正在增加。小野寺说，泽连斯基总统表示，需要不断改进技术才能击落这些无人机，他希望日本能在技术开发方面提供合作。小野寺还表示，作为防卫装备的实际使用者，乌方所提供的信息极其宝贵。此外，有鉴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的修订工作计划于年内进行，小野寺表示，本次访问获得的经验将在进行相关讨论时提供参考。会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举行了一次有意义的会谈，并同意今后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1: 中国于10月1日起施行修订通过的国防动员法。该法允许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可动员全民和民用资源用于军事目的。2010年制定的国防动员法规定，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动员全民和民用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该法于今年8月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国防动员法就国防动员给出了新的定义，称国防动员是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分析认为，这是考虑到台湾的统一。国防动员法还明确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分析认为，其目的也在于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更容易应用于军事用途。关于民用资源，除了设施和设备以外，修订后的该法还增加了交通工具。分析认为，这是考虑到可将民间船舶等用于军事用途。
0: 鉴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日本的律师团体10月1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超过17万个签名，敦促日美两国就撤销制裁进行具体磋商。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以国际刑事法院怀有恶意、滥用权限等为由，宣布对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具体措施有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等。10月1日，律师团体向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亲手递交了请愿书和在网上征集到的约17万4600个签名，要求美国撤销针对赤根的制裁等措施。组成上述团体的律师曾在爱知县的法学院接受过赤根的指导。该请愿书敦促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制裁，以及日美两国就撤销制裁进行具体磋商。该团体透露，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表示，日本重视法治，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名前陆上自卫官因今年3月擅闯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受到起诉，被控罪行包括侵入建造物、恐吓使馆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法院10月1日就这一案件进行了首次庭审。被告方接受了侵入建造物等指控，但对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予以否认，认为这一指控不成立。为了吸引与高知县有直飞航班的台湾等地民众到当地观光，一家网络媒体公司与高知市政府合作，完成了一部宣传高知县魅力的中文音乐视频。日本天皇与皇后两位陛下9月30日前往在今年7月的熊本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灾区，向受灾民众表示了慰问。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晩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